0: 又是你捏的 Superman 胖，强而有力，律动一冲破了天际，那么高速胸根本整装待发，队形
1: 井然有序，
2: 有的汗水挂在脸上，不 care 看到哪句，荣耀的战队在此，想恭维大可不必。
3: It's time to climb on, this beat we rock on, these lights can't face erase.

0: Kyrre med Tara, Tara, Tara, Tara! Rahmet!
1: To Radio Dimash.
2: 有请李玉刚、李马西演绎一带一路上的燃情共鸣。